0: 听众朋友，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繁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听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煮米饭的时候加一点这些东西，可以防癌通血管，而且营养增加了好几倍。第一个呢，就是米饭里面加一些谷物，大米跟糙米，有利于控制体重。就是说糙米呢，就是保留了一层这个里面有谷的那个谷皮、坯芽和浮粉层的米，富含多种膳食纤维和矿物质，能够帮助消化，减少糖分的转化，而且更容易增加饱腹感。第二呢，就是在糙米里，在大米里面再加一些燕麦，更它会使血管更畅通。大米比起大米来，燕麦所含的营养更为丰富。最关键的是，它富含有膳食纤维和多种谷物维生素，能有效地降低人体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预防血栓的形成，有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下次我将为大家准备更多更好的歌曲。好，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